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致远发布 Agile 2.0。

针对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28日通报其一款女士防晒夹克防紫外线性能未达标一事，猛犸象品牌方回应媒体称，公司高度重视，已启动进一步的深度调查和处理。据中消协报告，该样一洗前及多次洗涤后，长波紫外线透射率均高于5%的国标限值，不符合防紫外线产品要求。同时，该品牌还存在产品标识不规范的问题，耐久性标签中维护方法、图形符号存在新旧标准混用的情况。9月9日，河伯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2、3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

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航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2.87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吉尔产线，以提升全吉尔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吉尔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置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E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够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E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2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 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 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 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 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 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一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质朴、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
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

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 30%。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万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合作的 AI 打车服务在北京、杭州、苏州三城上线。用户查询本地生活信息时，系统可依据地点主动生成出行方案，实现信息查询、行程规划、用车下单连贯流程。智能车型匹配方面，提及大空间、提前通风可推荐专车或智能大白车，识别轮椅等表述推荐无障碍专车。用户还可在豆包对话界面预设行车路线、空调、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 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比音乐分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通风、音乐等偏好，接驾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 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比音乐分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6.0%。

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 2.87 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吉尔产线，以提升全吉尔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吉尔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智谱、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30%。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1000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 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

福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

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及成都马拉松赛事期间住宿业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面向全市住宿业经营者作出明确提醒，并要求经营者立即自查自纠。对经提醒告诫仍不整改的，将依法从重处罚；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将公开曝光并记入信用记录。针对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28日通报其一款女士防晒夹克防紫外线性能未达标一事，猛犸向品牌方回应媒体称，公司高度重视，已启动进一步的深度调查和处理。据中消协报告，该样衣洗前及多次洗涤后，长波紫外线透射率均高于5%的国标限值，不符合防紫外线产品要求。同时，该品牌还存在产品标识不规范的问题，耐久性标签中维护方法图形符号存在新旧标准混用的情况。9月9日，河伯医药发布公告，宣布合作伙伴公司 Solstice Oncology 已完成2.25亿美元的 A 轮融资，并正式启动运营。该公司一项二期临床研究正在评估普鲁苏拜单抗联合帕伯利珠单抗在新辅助治疗中对 MSS 型临床2、3期结肠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

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级耳里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6.01亿元，同比增长23.66%，归母净利润4.91亿元，同比增长18.41%，综合毛利率达75.88%。这一毛利率水平不仅领跑 A 股服装板块，更高于爱马仕同期71.14%的毛利率，引发市场关注。Quest Mobile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 DAU 已达到1.68亿，同比增长高达107%。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2026年中秋节、十一国庆长假及成都马拉松赛事临近，成都即将迎来新一轮住宿需求集中释放。为了维护节假日，赛事期间客房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

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平台 Joy Desk、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JD Joy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医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智谱、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30%。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1000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影响车型的海外销售进度。据央广网9月9日消息，自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 GBT 47246/2026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安全防护方面，细化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气指标，保障电气安全。9月9日，曹操出行宣布与豆包和 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于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E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

构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21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 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航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比音乐分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6.01亿元，同比增长23.66%，归母净利润4.91亿元，同比增长18.41%，综合毛利率达75.88%。这一毛利率水平不仅领跑 A 股服装板块，更高于爱马仕同期71.14%的毛利率，引发市场关注。Quest Mobile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 DIO 已达到1.68亿，同比增长高达107%。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2026年中秋节、十一国庆长假及成都马拉松赛事临近，成都即将迎来新一轮住宿需求集中释放。为了维护节假日、赛事期间客房市场价格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9月8日，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及成都马拉松赛事期间住宿业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面向全市住宿业经营者作出明确提醒，并要求经营者立即自查自纠。对经提醒告诫仍不整改的，将依法从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 ,2027 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

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 近日，志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1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够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1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2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 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 ，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 JD Joy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精医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质朴 DeepSeek、 MiniMax、 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 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 107%， 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 IU 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2026年中秋节、11国庆长假及。

属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 30%。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万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0 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截至目前尚未形成销售。同时，公司目前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后续量产及市场投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资金到位。

癌的疗效。该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将于2027年下半年取得研究数据。9月9日，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现场谈判与商保创新药目录价格协商在北京正式收官。呼吸、消化、肾病、神经系统、抗肿瘤、心血管及代谢性疾病、中药经典名方等多个领域的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融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防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 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1.50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创新药产品预计将迎来降价，最终结果将在11月下旬的创新药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一次性公布。9月8日，雅培宣布 TactiFlex Duo 防颤消融导管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批准，用于药物难治性症状性阵发性防颤的标测与消融。该导管可在使用中自由切换射频 RF 和脉冲电场 PFA 两种消融能量。 TactiFlex Duo 是全球第三款获 FDA 批准的该类型产品。9月9日，白普赛斯发布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1.50 亿元，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设立苏州苏高新荣盛白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购其 30% 份额，成为有限合伙人。该公司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上游生命科学工具与服务、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9月9日，杉杉股份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负极材料业务积极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东风》《音乐》等偏好，接价前自动调整。据小马智行官微9月9日消息，在由卡塔尔交通部主办的第二届自动驾驶电动出行论坛期间，小马智行推出多哈首个全无人驾驶 Robotaxi 体验项目，用户目前可通过 Mawasalat 旗下 Carva 应用呼叫 Robotaxi 服务，覆盖多哈老城区、 CBD 核心商圈、旅游地标及哈马德国际机场接驳线路，串联起日常通勤、商务出行、旅游观光等高频场景。这成为小马智行海外首个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的自动驾驶项目。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日前，比英乐分披露2026年半年度报告，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6.01 亿元，同比增长 23.66%， 归母净利润 4.91 亿元，同比增长 18.41%， 综合毛利率达 75.88%。 这一毛利率水平不仅领跑 A 股服装板块，更高于爱马仕同期 71.14% 的毛利率，引发市场关注。Quest Mobile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 DIO 已达到 1.68 亿，同比增长高达 107%。 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2026年中秋节、十一国庆长假及成都马拉松赛事临近，成都即将迎来新一轮住宿需求集中释放。为了维护节假日、赛事期间客房市场价格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9月8日，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年中秋节、国庆节及成都马拉松赛事期间住宿业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面向全市住宿业经营者作出明确提醒，并要求经营者立即自查自纠。对经提醒告诫仍不整改的，将依法从重处罚，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例将公开曝光并记入信用记录。针对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28日通报其一款

与下游客户开展磋商，部分负极材料产品价格已调涨。9月8日晚间，德业股份公告称，公司董事会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张和军的提议函，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 A 股股票，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1亿元，且不超过2亿元。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9月9日，长虹能源公告称，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三杰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2.87亿元，建设一条21700全极耳产线，以提升全极耳锂电池产品的量产能力，缓解产能瓶颈。该产线建成后，预计新增21700全极耳锂电池产品，年产能约5700万只。项目预计在2026年12月底前完成厂房净化装修和设备到位，2027年3月底前完成安装调试。投资资金将由长虹三杰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提供。9月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北京市15-5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提到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建设数字化子公司、研发中心，加快数字技术向核心业务渗透，探索金融数据共享机制，建设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发展数字人民币应用生态，拓展对公支付、跨境贸易、民生缴费等场景，支持丽泽金融商务区创建数字金融示范区。据上海金融官微消息，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在沪持续增量扩围。近日，在上海市委金融办、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规资局等部门指导下，华宝信托在浦东新区落地全国首单服务于法院强制清算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案例，助力待清算资产盘活，彰显信托制度在司法治理、风险化解、服务实体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价值。9月9日午后，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重回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涨超1%，终结此前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的情况。北京时间9月9日，拳头游戏在最新开发者更新中确认，英雄联盟将在26.20版本正式引入全队语音聊天功能，打破此前仅限于组队玩家使用的限制。该功能首批面向北美和大洋洲服务器开放，玩家需达到荣誉等级3级及以上才能使用发言功能。此次更新还将推出语音皮肤功能，允许玩家实时调整自己的声音和音色。9月8日晚，任天堂在《塞尔达传说》40周年直面会上正式宣布，《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制版将于2026年11月5日登陆 Switch 2平台。本作采用全新 3D 视觉风格，新增手动跳跃、冲刺、快速切换道具与体感瞄准等现代化操作，并为多名角色加入完整配音。9月8日 ，CSGO 国服官方确认，2027年将有一届 CS2 Major 世界锦标赛在中国举行。由于2027年上半年 Major 已确定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办，由此来看，第二次落地中国的 Major 大概率锁定2027年下半年。中国曾在2024年成功举办上海 Major， 该赛事被玩家社区票选为年度最佳赛事。2027年的第二届 Major 将由完美世界承办。9月9日 ，OpenAI 韩国总经理 Harrison Kim 在首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与三星电子在下一代芯片的研发与联合生产方面取得最大进展，并获得最广泛的认可。今年6月 ，OpenAI 推出了首款与博通共同设计的定制化人工智能芯片。9月9日，智源发布 Agile 2.0 感控一体模型 Agilebot Generative Intelligent Locomotion Engine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正在尝试告别机械的盲动，开始边看边想边动。近日，智向未来 HIDREAM.AI 研发的内容创作智能体 Vivago RE 正式面向全球用户上线，国内版本够搭同步完成升级发布。这距离 Vivago RE 在今年7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仅过去不到2个月。彼时，它以全球首个无限时长内容创作智能体的标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9月9日，京东集团副总裁王涛在2026京东云大会上发布企业 AI 人工智能全家桶 JD Joy Work。据了解 ，JD Joy Work 是企业级 AI 原生工作与办事入口，涵盖超级 AI 助手万能博士、AI 原生工作平台 Joy Desk、
AI 智能体平台 Joy Agent、新一代数字员工 Joy Support、个人 AI 助理 Joy Claw 等。

JDJ Work 底层接入了京东自研的京东 AI 全尺寸的大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语音大模型、数字人大模型，以及京东的京一千寻健康大模型、物流超脑大模型、政务大模型、工业大模型等行业垂类模型，同时支持质谱、DeepSeek、MiniMax、Kimi 等外部主流模型。企业可自由选择部署形式，不绑定单一模式或模型。9月9日，据阿里云消息，阿里巴巴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结合阿里巴巴在电商生态、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能力，借助顺丰在智慧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优势，重点围绕电商履约、跨境物流、数字供应链、人工智能应用、智能协同与组织数字化等领域探索合作。9月9日，滴滴公布网约公交业务进展，目前该服务已在近20个城市落地，累计服务近300万人次，其中00后用户占比超过30%。据介绍，滴滴网约公交采用按需响应、动态线路的运营模式，通过结合不同城市、人群及场景需求，提供定制化公交服务。目前，该业务已覆盖广州、天津、济南、南昌、合肥、昆明、金华、烟台、鹰潭、常熟、舟山、湛江等城市，规划服务站点近1万个。9月9日，众泰汽车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公司目前正全力推进整车板块的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全新 A 零级车型已正式进入批量试制阶段。该车型主要面向海外市场，目标市场的法规认证、渠道建设及市场需求。

该计划将持续面向 IT 服务商、软件服务商及咨询机构开放。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举行2026年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与 iPhone 18 Pro 系列，全面聚焦高端市场。新机发布后，二手消费电子市场苹果机型热度同步升温。转转平台数据显示，发布会后，转转平台苹果手机搜索量环比增长270%，回收估价量环比增长311%。截至早上8点，iPhone 十七系列搜索量环比增长470%，交易量环比上涨280%，其中 iPhone 十七标准版交易量增长更是突破700%。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在近期完成近1亿元 Pre 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9月10日，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宣布，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停止与小岛工作室在 Fizzent 项目上的合作。最后，微软 Xbox 宣布接手该项目。小岛秀夫发布声明回应称，今年6月中旬突然收到 索尼互动娱乐取消项目的通知，过去3个月一直在寻找新合作伙伴，最终决定与能够彼此分享未来愿景的 Xbox 再度携手。他强调 Fizzent 仍在继续制作，是一款次世代谍报动作游戏。9月10日，火山引擎分享称，网易天下与代言人王祖贤共创的营销视频倩影由网易内部虚拟制作小组独立完成。相较传统模式，该 TVC 商业电视广告制作成本降低95%，人员规模缩减至个位数。其核心能力来自网易 DreamMaker 平台某内画布工具与火山引擎 Cadence、CDream 等模型矩阵的深度协同。火山引擎以豆包大模型全矩阵为底座，提供多模态 AI 能力支持。目前，倩影上线3天播放量已超1000万，成为游戏行业首个明星授权 AI 人工智能短片。9月10日，2026决胜巅峰中国大师赛 S3 正式开赛，4支直邀战队与3支资格赛晋级战队共同组成参赛阵容。常规赛于9月10日至20日进行单循环，积分前6晋级季后赛，前2名直接进入第二轮。季后赛10月8日至11日举行，最终冠亚军将获得决胜巅峰东亚冠军巡回赛乌兰巴托站席位，向世界总决赛发起冲击。9月10日，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宣布，已达成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的协议。本次投资由穆巴达拉与瑞幸控股股东大征资本共同完成，交易总规模约10亿美元。穆巴达拉称，此次投资主要基于对中国咖啡市场增长前景的看好。与此同时，中东主权资本在 A 股持仓持续曝光。截至今年2季度末，阿布扎比投资局进入65家 A 股前10大流通股股东，持仓市值约249.92亿元。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新加坡 GIC、文莱投资局等也均有持仓。9月10日，桂林旅游股价再次涨停，走出4连板。截至9月10日收盘，股价较9月4日开盘价已累计上涨50%。对于股票多日异动，桂林旅游方面相关人士回应称是双节催化，并澄清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投入低空经济相关项目。9月10日，铁路部门开售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日，车票热门方向普遍紧俏。同程旅行数据显示，9月9日至10日，中秋假期国内热门航线机票搜索热度周环比增幅超160%。受请三休十三拼假出行需求带动，国庆假期长线机票预订热度也显著上升。热门目的地中，成都、北京、昆明、上海、重庆、深圳、广州等位列前列。9月24日午后，车次最为抢手。
长线热门航线包括深圳到重庆、北京到成都、深圳到上海等。

年轻上班族构成拼价出游主力。9月9日，上海迪士尼度假区举办第12届服务周年答谢庆典。在度假区开幕10周年之际，近3000名服务满10年、15年、20年及以上的演职人员和幻想工程师携亲友参加活动。120名长期服务员工代表首次走上乐园花车巡游道路。一天后，华特迪士尼公司消费品部在上海举行亚太区2027消费品部启动大会，超过4000名亚太市场授权合作伙伴到场。9月10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 V4.1 Flash 模型。对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变化是生成速度更快了。对开发者而言，则是调用成本进一步下降。凭借性能提升与价格下探， DeepSeek 巩固了其在高性价比模型市场中的位置。相比内测的信息，这一次 DeepSeek 放出了更多基准测试和细节介绍，首次披露了 V4.1 Flash 采用的非对称模型结构，可以用小成本输出大智能。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推出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Duo。新机采用 5.4 英寸外屏加 7.6 英寸内屏组合，搭载 A20 Pro 芯片。国行起售价15999元，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开售。OpenAI 近日推出了 ChatGPT Images 2.5 图像生成模型，在图像细节、编辑能力与生成速度上完成升级。新品发布后不久，9月10日，据报道 ，OpenAI 已经悄然调整 ChatGPT 广告政策，不再接受图像与音频生成类竞品广告，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瑞普蓝军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公告名单，固德威智慧能源大厦、正泰新能海宁市智能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东方电气绿色低碳总部示范园区光储氢综合能源项目等项目上榜。9月9日，中广和舒城县启安 200MW 兆瓦光伏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工程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项目招标人为中广核心能源舒城有限公司。项目光伏发电站规划装机交流侧总容量为 200MW， 根据环境影响报告，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财政年度各年，派息比例提升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60%。九月十日，沃森生物发布公告，称子公司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2026年9月10日收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药品注册证书。疫苗可用于18周岁及以上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9月10日，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类细分品种。本次集采创新设置双标准差价格锚点机制，在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兼顾临床多元需求与行业高质量发展。采购周期自联盟各地区中选结果正式落地执行之日起，至2029年12月31日。9月10日，广誉远发布公告，称董事会于近日收到乔丽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乔丽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表示，乔丽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9月10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9日，有网传视频称有电池厂员工在车间产生过激行为。9月10日，瑞普蓝军发布声明称，近期网络传播的相关视频中的事件经核实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事发当日，在公安机关的见证下，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瑞普蓝军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公告名单，固德威智慧能源大厦、正泰新能海宁市智能光储一体线避雷指南 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bott Earth 0.7， 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举行2026年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与 iPhone 18 Pro 系列，全面聚焦高端市场。新机发布后，二手消费电子市场苹果机型热度同步升温。转转平台数据显示，发布会后，转转平台苹果手机搜索量环比增长270%，回收估价量环比增长311%。截至早上8点 ，iPhone 17系列搜索量环比增长470%，交易量环比上涨280%，其中 iPhone 17标准版交易量增长更是突破700%。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在近期完成近1亿元 Pre-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9月10日，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宣布，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停止与小岛工作室在 Fizzent 项目上的合作。随后，微软 Xbox 宣布接手该项目。小岛秀夫发布声明回应称，今年6月中旬突然收到 索尼互动娱乐取消项目的通知，过去3个月一直在寻找新合作伙伴，最终决定与能够彼此分享未来愿景的 Xbox 再度携手。他强调 Fizzent 仍在继续制作，是一款次世代谍报动作游戏。9月10日，火山引擎分享称网易

台举行亚太区2027消费品部启动大会，超过4000名亚太市场授权合作伙伴到场。9月10日 ，DeepSeek 正式发布 V4.1 Flash 模型。对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变化是生成速度更快了；对开发者而言，则是调用成本进一步下降。凭借性能提升与价格下探 ，DeepSeek 巩固了其在高性价比模型市场中的位置。相比内测的信息，这一次 DeepSeek 放出了更多基准测试和细节介绍，首次披露了 V4.1 Flash 采用的非对称模型结构，可以用小成本输出大智能。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推出首款折叠机型 iPhone Duo。新机采用 5.4 英寸外屏加 7.6 英寸内屏组合，搭载 A20 Pro 芯片，国行起售价15,999元，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开售。OpenAI 近日推出了 ChatGPT Images 2.5 图像生成模型，在图像细节、编辑能力与生成速度上完成升级。新品发布后不久，9月10日，据报道 ，OpenAI 已经悄然调整 ChatGPT 广告政策，不再接受图像与音频生成类竞品广告投放。这项政策调整暂未更新至 OpenAI 公开广告政策页面。9月10日，文远知行与物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9日，有网传视频称有电池厂员工在车间产生过激行为。9月10日，瑞普蓝军发布声明称，近期网络传播的相关视频中的事件经核实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作出过激行为。事发当日，在公安机关的见证下，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我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瑞普蓝军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公告名单，固德威智慧能源大厦、正泰新能海宁市智能光储一体化示范项目、东方电气绿色低碳总部示范园区光储氢综合能源项目等项目上榜。9月9日，中广核舒城县启安200MW兆瓦光伏项目 EPC 工程总承包、工程采购中标候选人公示，项目招标人为中广核新能源舒城有限公司。项目光伏发电站规划装机交流侧总容量为200MW。根据环境影响报告，项目计划安装349076块峰值、功率为725WPA 风瓦的单晶硅光伏组件，直流侧总容量约为253.08米 WP 兆瓦峰值。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共建前置部署工程师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ID 模型进行 AI 人工智能末端部署的大模型公司。首批签约伙伴包括中软国际、金山云、华盛天成、亚康股份、亚信科技等，覆盖软件信息服务、通信、基础设施、云计算等领域。该计划将持续面向 IT 服务商、软件服务商及咨询机构开放。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 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 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举行2026年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与 iPhone 18 Pro 系列，全面聚焦高端市场。新机发布后，二手消费电子市场苹果机型热度同步升温。转转平台数据显示，发布会后，转转平台苹果手机搜索量环比增长270%，回收估价量环比增长311%。
截至早上8点，iPhone 17系列搜索量环。

比增长470%，交易量环比上涨280%，其中 iPhone 十七标准版交易量增长更是突破700%。9月10日，智能轻出行企业大鱼智航宣布在近期完成近亿元 Pre B 轮融资，本轮由同心资本领投，多家机构跟投。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新品研发、智能化技术升级、全球品牌建设及供应链能力提升。9月10日，索尼 PlayStation 官方宣布，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停止与小岛工作室在 Fizzent 项目上的合作。随后，微软 Xbox 宣布接手该项目。小岛秀夫发布声明回应称，今年6月中旬突然收到 索尼互动娱乐取消项目的通知，过去3个月一直在寻找新合作伙伴，最终决定与能够彼此分享未来愿景的 Xbox 再度携手。他强调 Fizzent 仍在继续制作，是一款次世代谍报动作游戏。9月10日，火山引擎分享称，网易天下与代言人王祖贤共创的营销视频倩影由网易内部虚拟制作小组独立完成。相较传统模式，该 TVC 商业电视广告制作成本降低95%，人员规模缩减至个位数。其核心能力来自网易 DreamMaker 平台某内画布工具与火山引擎 Cadence、CDream 等模型矩阵的深度协同。火山引擎以豆包大模型全矩阵为底座，提供多模态 AI 能力支持。目前，倩影上线3天播放量已超1000万，成为游戏行业首个明星授权 AI 人工智能短片。9月10日，2026决胜巅峰中国大师赛 S3 正式开赛，4支直邀战队与3支资格赛晋级战队共同组成参赛阵容。常规赛于9月10日至20日进行单循环，积分前6晋级季后赛，前2名直接进入第二轮。季后赛10月8日至11日举行，最终冠亚军将获得决胜巅峰东亚冠军巡回赛乌兰巴托站席位，向世界总决赛发起冲击。9月10日，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宣布，已达成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的协议。本次投资由穆巴达拉与瑞幸控股股东大征资本共同完成，交易总规模约10亿美元。穆巴达拉称，此次投资主要基于对中国咖啡市场增长前景的看好。与此同时，中东主权资本在 A 股持仓持续曝光。截至今年2季度末，阿布扎比投资局进入65家 A 股前10大流通股股东，持仓市值约协同。火山引擎以豆包大模型全矩阵为底座，提供多模态 AI 能力支持。目前，倩影上线3天播放量已超1000万，成为游戏行业首个明星授权 AI 人工智能短片。9月10日，2026决胜巅峰中国大师赛 S3 正式开赛，4支直邀战队与3支资格赛晋级战队共同组成参赛阵容。常规赛于9月10日至20日进行单循环，积分前6晋级季后赛，前2名直接进入第二轮。季后赛10月8日至11日举行，最终冠亚军将获得决胜巅峰东亚冠军巡回赛乌兰巴托站席位，向世界总决赛发起冲击。9月10日，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穆巴达拉投资公司宣布，已达成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的协议。本次投资由穆巴达拉与瑞幸控股股东大征资本共同完成，交易总规模约10亿美元。穆巴达拉称，此次投资主要基于对中国咖啡市场增长前景的看好。与此同时，中东主权资本在 A 股持仓持续曝光。截至今年2季度末，阿布扎比投资局进入65家 A 股前10大流通股股东，持仓市值约249.92亿元。科威特政府投资局、新加坡 GIC、文莱投资局等也均有持仓。

能够彼此分享未来愿景的 Xbox 再度携手。他强调 Pheasant 仍在继续制作，是一款次世代谍报动作游戏。9月10日，火山引擎分享称，网易天下与代言人王祖贤共创的营销视频倩影。

新品发布后不久，9月10日，据报道 ，OpenAI 已经悄然调整 ChatGPT 广告政策，不再接受图像与音频生成类竞品广告投放。这项政策调整暂未更新至 OpenAI 公开广告政策页面。9月10日，文远知行与 Uber、Move Cars 集团旗下 Avomo 联合宣布，三方正式获西班牙交通总局依据 ESAV 框架颁发的西班牙首张 L4 级自动驾驶乘用车运营牌照，获准在公共道路开展车辆部署。待完成安全准备，车辆接入与监管验收后，三方预计2026年内通过 Uber 端面向公众上线 Robotaxi 商业运营。据央视财经9月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据介绍，本次修订针对整车氢气排放、车载氢系统、加氢通信功能等关键安全要素完善技术指标，将经过验证的成熟安全技术要求上升为强制底线。9月10日，瑞普蓝军能源公众号发表声明称，针对近期网络传播的相关视频，经核实，该事件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据东风汽车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工信部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国内首台国产重载机器人在蒙氏汽车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今年3月，蒙氏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瞄准总装、涂装核心工对瑞幸咖啡进行战略少数股权投资的协议。本次投资由穆巴达拉与瑞幸控股股东大征资本共同完成，交易总规模约10亿美元。穆巴达拉称，此次投资主要基于对中国咖啡市场增长前景的看好。与此同时，中东主权资本在 A 股持仓持续曝光。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阿布扎比投资局进入65家 A 股前十大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据东风汽车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工信部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国内首台国产重载机器人在蒙氏汽车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今年3月，蒙氏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瞄准总装、涂装核心工序，目标就是打造一套自主可控的汽车智能制造方案。9月10日，爱康医疗基于对集团未来业绩及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宣布股东股息分派及回报计划，截至2026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年度股息派付比例提高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 55%。截至2027年12月31日及2028年12月31日止财政年度各年，派息比例提升至不低于归母净利润的 60%。9月10日，沃森生物发布公告，称子公司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于2026年9月10日收到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药品注册证书，疫苗可用于18周岁及以上人群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9月10日，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在天津开标。

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当时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据东风汽车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工信部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国内首台国产重载机器人在蒙氏汽车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今年三月，蒙氏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瞄准总装、涂装核心工序，目标就是打造一套自主可控的汽车智能制造方案。9月10日，文远知行与 Uber Move Cars 集团旗下 Avomo 联合宣布，三方正式获西班牙交通总局依据 ESAV 框架颁发的西班牙首张 L4 级自动驾驶乘用车运营牌照，获准在公共道路开展车辆部署。待完成安全准备，车辆接入与监管验收后，三方预计2026年内通过 Uber 端面向公众上线 Robotaxi 商业运营。据央视财经9月9日修订，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据介绍，本次修订针对整车氢气排放、车载氢系统、加氢通信功能等关键安全要素完善技术指标，将经过验证的成熟安全技术要求上升为强制底线。9月10日，瑞普蓝军能源公众号发表声明称，针对近期网络传播的相关视频，经核实，该事件发生于公司嘉善基地。当事员工因个人原因主动提出离职申请，并要求及时办结。依据公司管理流程，手续办理需一定时限，双方未能就办结时间达成一致。随后该员工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该事件已得到妥善解决。网传限制员工如厕等说法与事实不符，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据东风汽车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工信部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国内首台国产重载机器人在蒙氏汽车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今年三月，蒙氏汽车联合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团队启动国产机器人智能制造改造项目，瞄准总装、涂装核心工序，目标就是打造一套自主可控的汽车智能制造方案。9月10日，文远知行与 Uber Move Cars 集团旗下 Avomo 联合宣布，三方正式获西班牙交通公司表示，乔丽所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9月10日，诺华制药大股东 David Samra 呼吁改组董事会，以改善公司治理。Samra 表示，历任董事长在收购方面令人失望，公司需要改变对交易的监督方式。此前公司股价暴跌，在本周创下纪录跌幅。消息面上，公司以约120亿美元收购美国公司 Avidity 获得的一款肌肉萎缩症药物，在后期研究中失败。9月10日，月之暗面正式启动 Kimi 企业合作伙伴登月计划，将以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模型与各行业系统集成商共建前置部署工程师队伍，深入客户现场，推动大模型进入企业核心业务流程。这也使月之暗面成为国内首家采用 AD 模型进行 AI 人工智能末端部署的大模型公司。首批签约伙伴包括中软国际、金山云、华盛天成、亚康股份、亚信科技等，覆盖软件信息服务、通信、基础设施、云计算等领域。该计划将持续面向 IT 服务商、软件服务商及咨询机构开放。9月10日，高德扫街榜宣布上线避雷指南 1.0。据官方表述，该功能可对用户的出行计划或攻略进行时空推演，从营业时间、停车提示、拥挤预测等15个维度预判白跑、堵车、行程延误等出行体验风险。现场高德同步发布了全球首个全模态可预测的 3D 原生城市世界模型 Abot Earth 0.7， 将空间信息组织在同一个三维世界中，形成可连续进入、可交互的数字地球，为动态感知与时空推演提供统一的空间基础。高德 CEO 首席执行官郭宁表示， AI 时代生成看起来真实的内容越来越容易，答案不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信任、品味、在场感以及环环相扣的上下文。北京时间9月10日凌晨，苹果举行2026年秋季新品发布会，推出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与 iPhone 18 Pro 系列，全面聚焦高端市场。新机发布后，二手消费电子市场苹果机型热度同步升温，
转转平台数据显示，发布会

后，转转平台苹果手机搜索量环比增长270%，回收估价量环比增长311%。截至早上8点，iPhone 17系列搜索量环比增长470%，交易量环比上涨280%，其中 iPhone 17标准版交易量增长更是突以上的演职人。